好的，朋友们，今天呢，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谭元寿先生演唱的京剧选段。说到京剧的谭家呀，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从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算起，到谭元寿这一辈呢，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谭元寿十岁进了傅连城科班，跟随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刘胜通、宋继廷等老师学老生戏，跟王连平、沈富贵、如富兰、钱富川等老师学武生戏，经历了整整七年的严格训练，堪称是文武双全。今天我们先来听两段他演唱的谭门代表作《定军山》选段。

两黄啊，从

臣才营中无计可施，夏侯渊这封使信来的是刚刚的凑巧，约定老夫一日午时三刻与他登马还乡，那时老夫先叫他防止我国先行城市，然后再放他直在峡口上，老夫洗袖不不传扬，一切将他直难舍死，他必不敢求，必然领兵追我，那时老夫杀一阵发一阵，杀一阵发一阵，白痴才便灭荒郊，其当年关公脱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夏侯渊呐，我的儿啊，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定中老夫

这出《战宛城》啊，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合作戏，要凑齐张绣、曹操、典韦、邹氏四位名家才能够有出彩的效果。像小翠花、荀慧生都演过邹氏，其中呢包括扑蝴蝶啊、捉耗子这些表演，这些身段都非常的精彩。小派的路子呢还要彩敲，也是表现出邹氏的青春妖娆和百无聊赖。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常秋月演唱的《战宛城》选段，这出戏是小派传人陈永龄亲手给他的。

0: 今天为您播放的是介绍程砚秋先生的部分。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锁麟囊·春秋亭》一场的录音。这是1954年的实况，由程砚秋扮演薛湘灵，于世文扮演薛良，王元之扮演梅香，李丹林扮演赵守贞，苏胜贵扮演赵鹿晗。
1: 相国赵鹿晗，万事亲亲，你乃是我女儿金魂之妻，我家送来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如此的贫寒，我只得与他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我不免急速回家看看我那女儿点了。到了自家门首，

0: 与你就是我儿心婚之妻，看你婆家送来的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日子的贫寒，只恐相配不上吧。
1: 爹爹是哪里话来，娘儿就跟随爹爹走这贫贫困苦之地，明天就是你们世家之妻，留下爹爹孤苦伶仃，不认道不忘，娘儿如何方便的家。
0: 我儿不必如此，你进教了婆家，也了却为父一桩心事，为父与你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略表父女情长。
1: 见着

0: 赶了，快到
1: 老老医院，
0: 有老了有老了。
1: 我们弟弟在手，弟弟在手。
0: 哎呀，好大雨！
2: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我们贵州避雨，又来了一顶轿子。哎，我说老大爷，你瞧他们这顶轿子，红不红，黄不黄，这是什么颜色啊？
0: 少讲话呀！真正的晦气呀，晦气！是你那是我女儿冥婚之期，偏偏老天下这样的大雨，让我一副落地这样狼狈，稍是到了亲家，岂不被人耻笑啊？晦气！哎呀，晦气呀！
2: 哎，我说老大爷，可不是我多嘴。您都忘了俗人了，常言说得好，若要夫妻好还得用水浇呢，老大爷这才急性呢。
0: 哼，晦气，晦气得很啊。

0: 哭笑。
1: 我的小姐听嫁给他不叫可怜，就对他是您的什么人，他为什么哭，你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0: 好了好了，你们的你们的我们的我们的，人到雨过天晴，各自走去。好好好，多谢了多谢了，你呀、啊、不用问了不用问了，

下禀道，这小龙是什么人？乃是我的女儿。他为何这样的痛苦我不愿去听我、啊、师父嘛，老夫不是是我家业贫寒，就是我无女二人，他今日是凭什么不胜敌人？他爹爹与我不而已，我愿在一世两地他家寻找小妹，乃是他女儿。我女儿人家也贫寒，儿子过世后人他无人，房地不下不

0: 来，我与你们互不相识，也能受此厚礼。
1: 使不得，使不得。
2: 哎，我们兄弟乃是一番的诚意，您就把它收下吧。
1: 使不得，
2: 收下吧，收下吧。
1: 不得。
2: 小弟，那张钱他都不要啊！我说小弟，先把它收下去吧，咱就不要。恨他是冒进坏不进啊，他说还小嘛，心口心口素不相识，他不要。奇怪了，我瞧这个老头啊，他真有点倔脾气。
0: 好，多谢了，多谢了。啊，儿啊，

前行，我们要站住了，伙计们！

哎呀，这天也晴了啊！我们也该吹吹打打起来，快快的赶路啊！吹打起来。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张家春在《霍小玉》当中的几个。

你今日挨住李世郎的誓死，

小玉姑娘，人家来了，快着点儿吧。

怎么回去了又？怎么又回去了？

0: 我还不吃来呀？
1: 人家在梳妆呢。
0: 他若不肯吃来，待我自己。
1: 哎，你干嘛那么猴急的呀？你再等会儿，再等会儿。
0: 哎呦，
1: 几经风天遇上慢郎中。哎呦，我说丫头，你倒是快着点儿啊！人家都站半天啦。好，美极了，走吧姑娘，咱们走吧。哎，我们姑娘来了。
2: 哟，怎么又回去了？哟，
1: 这姑娘怎么了？哟，

我也是豪门之婿，哪个要你这贱婢之女？

乃师父接心的之法。唉，悔不该在山中不听小妇之言，打上人家的福本，好一位宽宏大量的老太师，不怪罪于我反与酒宴款待，真乃是难得呀，难得。

接下来呢，咱们来换换耳音，来听一听花脸名家康万生的演唱啊。说到康先生呢，咱们上海的观众对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经常来到上海，有的时候是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地区的啊一些京剧名家合作，有的是直接跟咱们上海的京剧名家合作，也经常来上海参加名家的演唱会，大家对于康先生都非常的喜爱。康先生呢，他的擅长的唱段非常的多啊。今天呢，我们来听《探阴山》这个唱段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方先生点播的，咱们一起来欣赏。

下不得。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播了严星鹏和雷音的演唱，他们二人呢也曾经在一起合作。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他们二位演唱的《四郎探母做工》选段。

0: 这地里土没不沾，有铁许金不花不好面，小天做白天门两个对战，我的娘呀，两个草来到河畔显公子，若等我不出一仙到来身边，传了八绝草玄幻，
1: 公子。

叫我明志愿，他请我进军一般去比贵，黄公安国王臣聆听。

那要为您播放的是徐先生点播的杨春霞的演唱。前两天呢，杨春霞老师也是登上了央视《角儿来了》这一个节目的舞台，很多的戏迷朋友也都在电视上再度欣赏到了杨春霞老师的风采啊。虽然已经是满头华发，但是呢，她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啊。那么也期待着杨春霞老师呢，能够在这个戏曲的传承上啊，能够带更多的徒弟，教更多的剧目，让京剧艺术代代相传。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春霞老师早年参与创排的一出戏，叫《王昭君》啊，这是当年的一出新戏，其中呢有一个唱段《只觉得草原上抖起风暴》，有听众徐先生点播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击鼓骂曹。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是平定了北方群雄，成为了曹丞相了，挟天子令诸侯，汉献帝成了傀儡皇帝。在元旦佳节这一天呢，曹操是大宴群臣，命祢衡击鼓。那么这位祢衡先生其实是满腹才学的，被用作鼓励啊，他认为是对他最大的羞辱。祢衡看破了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实质，就想借击鼓来大骂曹操。这出戏啊，当年杨宝森和杨宝忠合作的版本是非常出名的。有的时候演到祢衡要击鼓的时候，杨宝森会和杨宝忠互换位置，杨宝森来拉京胡夜深沉，杨宝忠来到台中间击鼓，这个鼓声当中传达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杨乃鹏演出击鼓骂曹的片段。这出戏杨乃鹏是得自杨宝忠的亲授，著名鼓师杭子和、周子元还精心指导过他的鼓套子。好，咱们就一起来听杨乃鹏扮演祢衡，王德纲扮演曹操的击鼓骂曹片段。

0: 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难山，凡事好，
1: 人人必有苦
0: 呀。

天将军我臣当将阵来在

国力，臣想命你为国担忧。

0: 叫得我命狠，我就叫得你曹操啊。
1: 好，我本意教育你，今日大宴群臣，你赤身露体，臣何铁痛？
0: 我若父母一体当先得，我是亲切的君子。
1: 你是亲切君子，哪个是浑浊小人？
0: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1: 老夫乃堂堂守将，不因浑浊二字。
0: 听到，不识先于焉浊也，不纳众也而浊也，不通时事口浊也，常怀篡逆乃是你的心浊也。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孤立，真乃是养活亲中你丧藏回梦子曹操啊。奸贼，这乃是匹夫之本也。放江山为谁火边你东梁很多年，一夜前为国求仙你今当，我问堂堂的兵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文生两中间策我的意是愁火相思。
1: 好，我不信兵谁他们当，我为名天下扬，从西某家财那将一个帮，岂知不知小二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金喜泉主演的《罗成教官》片段。

0: 儿啊，爹爹，臣上还有福，
1: 这就是孩儿一人，
0: 是好，可将红灯喜下城来，待为父。

听过了青衣，我们再来听花脸，同样是一位姓李的名家，为您播放花脸名家李长春的演唱。李长春先生也是北京人，他1951年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当时是宋富廷先生开蒙，后来师承孙盛文、李春恒、侯喜瑞、郝寿臣、李桂春等等。后来李长春又拜裘盛戎为师，成为一名优秀的裘派传人。上世纪70年代，李长春调入上海京剧院工作，他和老旦名家王梦云合作了很多经典剧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长春和王梦云合作的《赤桑镇》选段。

官不发之章，该打死包勉当天涯破月宿。

那三五年营修理

万般就是那

传宁王王子

接下来呢，是上海京剧院的严派演员陈胜杰为您带来的《战濮阳》选段。这个唱段呢，早年严巨鹏先生也曾经灌制过唱片，耳边香忽听得曹操来到，这是陈宫的一段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说说十九，有一出戏叫《倾城十九侠》，这个戏是当年《还珠楼主》为尚小云先生量身定制的。《还珠楼主》呢是一位武侠小说家，当时这个戏一经推出，也吸引了很多爱看武侠的人买票进场。现在在舞台上不太演了。那么这个《倾城十九侠》呢，主角叫吕灵姑，他本来和父亲隐居在青城山，不料有一位坏人叫毛霸把父亲打死了。于是吕灵姑拜师学艺，下山报仇，而且还解救了其他十八位侠客，连他叫倾城十九侠，这就是这个戏的由来。青年演员常秋月他曾经学过这出戏，今天呢咱们就来听听他演唱其中的唱段。

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旦角名家李占华的演唱。李占华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972年进入上海京剧团训练班，从小体质好，能吃苦，当年他的靶子功、毯子功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学戏的时候他以青衣开蒙，后来又在朱灵妹、曹和文、赵小兰、张美娟、卢文琴等老师的指导下，青衣、刀马、花旦戏齐头并进，形成了能文能武全面发展的特点。1981年他演出了新编传奇李慧娘，得到了上海市文艺新秀的称号。连李万春先生也看了这出戏，说李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李占华演唱的李慧娘中的一段高拨子。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战态评选的啊，这段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一段嬉皮探英雄失智入罗网，演唱者呢是李玉生先生啊，李玉生先生呢他是李宏春先生的公子，他呢也是戏路非常的宽，能演红生戏，能演老生戏，能演武生戏，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就是靠把老生戏战态评中的唱段，这是听众唐先生点播的。

0: 岁爷用膳。
1: 哎呀，我说你倒是叫的响一点啊。
0: 请万岁爷用膳啊。
2: 就是将他干掉。
1: 可是万岁爷不用膳啊，来的不是时候，他叫的也不是时候。烧下去烧下去啊，省得麻烦。
2: 对，寡人正在思念妃子，却被这厮前来敲问。

又是一个这凤披是哪里来的？莫非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妃子哪里？妃子哪里？

0: 这一溜青丝又是哪里来的？哎呀，一箱破壁，这不是我那妃子的香云墨高林氏
1: 奴婢在。
0: 方才有谁人来私啊？
1: 奴婢我一直在这伺候着，没有什么人来过呀。
0: 哎呀呀，分明是我那妃子来过了。快去招来。
1: 这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平平相遇，勾起我

只见想想起身边问，到如今红蕊欲断魂，亏上我一时任性，枉付的一片真情，非子非子，寡人自知不是，欲待赔罪，难以启口。做国皇帝贪污自在，我宁可为一家性命也好与你做父母。

0: 喜欢江上寡人意，
1: 都是臣妾无状。
0: 不，是寡人的不是呀、啊。

0: 今以后你我再也不分离了。
1: 臣妾只怕春去花老，你我的恩情不能地久天长。
0: 玉环，不必多虑，想今日正是七夕，你来看天上的牛郎织女正在相会哟。
1: 那牛郎织女虽自一年一度相会，却是一片真情，万物不变。
0: 这也是一片真情，万物不变啊。诺诺诺，你我对住双膝。

听过了老生，我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吴颖的唱段。吴颖1972年考入上海戏校，攻青衣，先后得到张南云、曹和文、华华、张敏志等老师的指导。今天我们先来听吴颖演唱的《凤还巢》选段。

0: 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节目，为您播放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的第二部分。昨天我们听了第一部分，这个演唱会还真的是挺热闹的，我们也听到了很多京剧名家当年年轻时候的演唱。那么这次演唱会的主持人是当年上海京剧院的旦角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接下来就请他们二位继续为您介绍精彩的节目。
1: 对，
2: 哎，达发，你看过李逵探母这出戏吗？
1: 看过，我还演过呢。
2: 哦，是吗？
1: 哎，这是袁世海、李金泉两位艺术家的杰作。
2: 嗯，对了，你觉得这出戏的唱腔怎么样啊？
1: 十分动人呢、啊、特别是母子相见的时候，李母的那段唱，真能把观众的眼泪。

0: 唱起来。
1: 你说对了，我上次看这出戏的时候还真受感动呢。
0: 是吗？
1: 嗯，这么着，我们请京剧院的老旦演员张秋伟把这出戏的李母的这段唱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张秋伟嗓子好，演唱赋予激情。哎，唱李逵探母可是很对功的。
1: 你还了解得
0: 再说他还是我的老乡嘞。哎，秋伟啊，秋伟啊，来来来来来，怎么样，你给大家唱唱来。现在我们就请张秋伟给大家唱李逵探母西皮导板26，大家欢迎。

0: 怎么样？我没瞎说吧？唱的怎么样？
1: 嗯，唱的确实很有感情。张志伟确实是我们上海京剧院青年老旦中很突出的一位。哎，你看，坐在他旁边的陈长虹同志，他也会的很多啊。他既学过梅派，又学过程派和荀派，既演青衣，也能演花旦。我们
0: 那好，
1: 来演唱一
0: 段。那就请长虹唱一段吧。
2: 你们看着我太能干了，我呢是个三脚猫，什么都学，可是什么都学不好。
0: 那行了，这也比我强，比我会的多。今天你唱什么流派？
2: 今天我唱段荀派的《金玉奴》，西皮原版这段。
0: 好，
1: 大家欢迎。

0: 孙大发，刚才在来宾当中有一位写了张条子，提了个要求。
1: 他条子上写的什么要求？
0: 他们希望在今天的联欢会上能够欣赏到与京剧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细腻优雅的昆曲。
1: 哦，哎，这倒是行家。哎，咱们应该想办法满足这位来宾的要求。
0: 我看咱们还是张榜招贤吧。
1: 怎么个张榜招贤呢？
0: 在座的各位演员，你们中间有哪一位愿意满足这位来宾的要求，请自告奋勇的走到话筒前面来。
1: 对对对，开始的时候说过自告奋勇的有奖励，哪位？是吴江燕啊，你很勇敢。你唱什么曲子？
2: 我为大家演唱春香闹鞋。
0: 啊，春香闹鞋是全本那个牡丹亭中的一折，小时候我也学过。是不是唱那段小春香？
2: 对了，小春香。
0: 啊，好。大家欢迎吧。
2: 我最近在跟那个顾兆奇老师学昆曲，但是我很担心。

0: 演唱，倒是我想起小时候演出春天闹鞋的情景来了。你是不是再为听众们演唱一曲啊？
1: 是啊是啊，你不但唱得好，还有个更好的是吹得好，这个吹也很重要啊，愣把一个曲子给吹下来了。我们那个吹了大半辈子的顾兆奇老师，也是我们戏校的老前辈了，在昆曲的艺术当中他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张燕同志再给我们演唱一曲？
0: 啊，谢谢大家，我现在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一首《南乡子》。
2: 哦，《南乡子》，这是不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首？
0: 对对对。
2: 那好，请你继续满足大家的要求吧。
0: 好，这首词呢，是用碎金词谱编配的，我现在为大家演唱。

0: 江燕同志，你刚才自告奋勇上来的，我们要给你一个奖。那么这个奖呢，也不是什么彩电，也不是什么冰箱，给你一种权利。
1: 什么权利？
0: 给你点下面一个节目的权利，你点到谁，谁就非唱不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今天前来参加联欢的还有几位业余的京剧爱好者，他们是京剧最忠实的观众，也是最大的支持者。我想邀请他们中间华明义和林金城二位前来为我们大家演唱，好不好？
0: 好，江燕，你真厉害，一箭双雕，一点就点了两档节目。好，对你的奖励已经超出了标准了。
2: 现在正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这次节目的听众朋友里面，一定有不少的京剧爱好者吧。你们是京剧之友，也是广播之友，对于你们一贯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0: 华明义和林金城二位表示乐意接受吴江燕的邀请。
2: 啊，
0: 现在先有华明义演唱余派戏《搜故旧故》《白虎大堂》，大家热烈的鼓掌。

哦。

身旁。

好，唱得真不错。华明义虽然是业余爱好京剧，可是他的演唱看得出是很有水平的，看来是经过一番努力。下面我们请林金城为大家演唱。林金城学唱的是小生，大家对他的名字或许不会感到太陌生。他曾在去年京剧清唱比赛中获一等奖，现在他要为大家演唱的是白门楼的一段西皮二六，大家欢迎。

0: 好，我们现在请观众们比较熟悉的青年演员王建英来为大家演唱。
1: 王建英的本行是花旦，他擅长刻画人物，在《黑水阴魂》《晴雯》等戏里边都有出色的表演。他还善于歌唱，前不久他曾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
0: 哎，王建英，你今天为听众们演唱歌呢，还是唱戏？我为大家唱戏。
1: 好，大家欢迎。
2: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我参加这个插花会，心里很高兴。那我就唱一段兴高采烈的，唱一段什么呢？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穆桂英的唱段。这是穆桂英给杨宗保在做生日的那段唱段，这是杨母女将中的寿堂的一段，那就开始吧。

0: 大大发，刚才我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他问青年演员李占华来参加这儿联欢了没有？
1: 那不是李占华吗？
0: 他希望听到李占华的演唱。
1: 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是啊，李占华是京剧旦角演员中的后起之秀，他以文武兼备，赢得观众的赞赏。
0: 去年他在李玉茹老师的指导下排演了《青丝恨》。在上海和北京的演出中也得到了好评。在这次青年汇演中，他荣获了新苗奖。
1: 张华，你给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给听众们唱一段《霸王别姬》的南梆子。
1: 好，现在由李占华同志演唱《霸王别姬》的南梆子，大家欢迎。

0: 严新鹏跟我说了，他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别等了，就快请他唱吧。
0: 严新鹏继承家学，主要是学严派，同时也兼学马派。
1: 那么他今天准备唱什么呢？
0: 他要唱的是严派代表作《战濮阳》。
1: 哦，这是一出三国戏是吧？挺冷门的，很少有人唱啊。
0: 哎，我听说严继鹏老先生，这出《战濮阳》啊，他的唱腔非常奇特，也非常动听啊。
1: 肯定没错，小严怎么样？
0: 好，请你给大家演唱《战濮阳》。
2: 好，
0: 大家欢迎。

0: 好极了，好极了。战濮阳的唱腔确实很有特色。平平，他演唱的难度也相当高，对不对？
1: 是啊，不下一番苦功是不行的。刚才演唱的都是青年演员，我们也应该请三位大师姐给听众们做精彩的表演啊。
0: 那是理所当然的喽。孟云大姐，孟云大姐，劳您驾，您先来一段怎么样？
2: 好，我今天给大家唱一段那个断臂说书陆文龙乳娘的一段唱。
1: 啊，孟云大姐，按照老本子，乳娘在这个戏里好像是不唱慢版的吧？
2: 对了，我今天唱的呢，是在60年代中国京剧院呢，把这个戏呢有所修改，是翁永红先生写的词，王玉敏先生作的曲。
0: 那一定很精彩喽。
2: 这段唱呢，他们呢是用了一些宫音符、宫派的一些特点。但是我唱的呢未必唱得好，请大家原谅。
0: 我们热烈的欢迎。

播放的是老旦名家王玉敏的演唱。王玉敏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但是他自幼就喜欢戏曲，六岁时候就开始习武练功。12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一开始呢先学的是武旦，后来改为老旦。他的老师有刘俊峰、石青山、文亮臣等等，他也是玉字班的尖子学员之一。戏校毕业之后，他又得到孙府庭、李多奎的指点，他继承了老旦龚云甫的唱腔艺术，同时对李派唱腔也做了研究和实践。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他演唱的《打龙袍》中的唱段。

花迎

心上下，

0: 对，
1: 爹。

我真不怕。

生小的时候呢，比较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琢磨。这个性格对于他沉下心来研究艺术是有很多益处的。他的老伴李石英就说，说老裘只要一个人坐着不言语，就别理他了，也别让孩子跟他捣乱了，那是他琢磨戏呢。裘先生创造了很多花脸的新版式，就是他平时琢磨出来的。比如说《除三害》里的一段二黄散板转二六，这一段在花脸唱腔当中就是非常新颖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蛇在花》当中的一段。

0: 朋友们，
1: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红娘》的上部。红娘由宋长荣扮演，张君瑞由陈云秋扮演，殷颖由陈玉华扮演，崔夫人由陈宽霞扮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红娘》的上部录音。

0: 老师傅，请问施主尊姓大名，贵处何方，到此何事啊？
1: 相声经。

0: 风雨瑞恩暖非我人事，今因无事到今此处，闻得上他亲友特来瞻仰。
1: 哦，原来是张先生。
0: 请安请安。
1: 秦少代带我请出师傅。
0: 有老了，
1: 有请师傅。
2: 持家臣不让，国法法无边。徒儿，我是
1: 亲友奚落张秀才来我司瞻仰。
2: 奚落张秀才。哦，该是那张君瑞吗？
1: 啊，不错，就是他。
2: 哦，是为师之意。
1: 师傅出营了，
0: 长老老爹，
2: 上岗了，在哪里？
0: 张先生，
2: 哦，就为了。
1: 好看了。

0: 请老夫人小姐前来言笑。
1: 哎呀，秀丽，
0: 就是今日
1: 啊，就是今日。
0: 去吧。
1: 啊啊，等我并把老夫人下去去吧。
2: 啊，小娘子，听说小生就像秀丽。请问小娘子，你可是那盈盈小姐天生侍女红娘姐吗？
1: 哎，我便是红娘，何来你多问？
2: 小生姓张，名红，字玉蕊，本官西洛人士，年方23岁，这也是妻女，自是见
1: 识。谁问你来着？
2: 嗯，no no no。小生我还未曾去。

0: 是他与姐隐隐相恋，是相生论生，爱慕之心。我不愿半道正娘泪，靠近西下那件二房皆知，若有机会嘛，更隐隐相恋亲近，也未可惜。待我亲自掌握，商议商议。有请大哥，
1: 张先生何事？
0: 阿长老，只因旅店繁杂，难以问起今事。相声一见贵子，靠近西下，那件二房居之，了无推脱的了啊！
1: 张先生有所不知，相声西下乃是崔老夫人与金英小姐所居之处，长留外人恐有不便吧、啊、
0: 他们只在西厢院内，小生我只在院外，况且们有分墙隔断，隔不相啊，这有什么不便呐、
1: 啊、这
0: 哦于是待我先不放机，然后治吧。
1: 先不放机，
0: 先不放机。
1: 好好好，张先生的方才是你倒也不错，有分墙隔断，隔不相扰。
0: 是啊，
1: 以老身看来，倒也是的。徒儿啊，你去到殿中，将张先生行李搬来，快去。
2: 遵命。
1: 啊，张先生，这银子
2: 当收下呀，
1: 日子我就爱财呀，
0: 爱财就好些。
2: 好，然后相声还有一事相提，
1: 有话请讲。
2: 只因相声晚木尚未堆建，近来佛爷受供之礼，相声已有北前五馆。待本待末皆是一通追荐，不知道熬一下日何、
1: 啊、张先生这有何难，稍时随老僧一同前往，就是
2: 日子多谢大哥、啊、
1: 张先生请到后面待茶，
2: 请

0: 是，我们是亲戚。
1: 哦，亲戚，
0: 所以我得来。
1: 你老夫人，
2: 烦你老夫人。
1: 啊，此位夫人，
2: 小人是张一峰，女瑞本官，非我人
1: 士。他又来了。
2: 你是贵姓万户？老夫人不能宽容我。
1: 本来人子一片侥幸，你只管追见林他去吧。
0: 嗯，且慢。
2: 相子临被盖功一份，祭奠老相父。
1: 啊，慢来慢来，你我素昧平生，这就不敢称道。
0: 当得你啊，
2: 当得你，当得你。
1: 就是那个书呆子，
3: 父
1: 老
3: 相不认他。

0: 脚不沾身，叫他们沾脱一线之地，待等三日之后，不得关门，还了礼服，送去成亲，也就是了。
1: 哎呀，这就叫退兵之计呀！
0: 是啊，
1: 我看你呀、啊，是等于泄气。
0: 什么泄气？不管你，想问你。
1: 你不要文绉绉的，你有什么话，你就痛痛快快的说。
0: 我有一号有名宦都绰，人称白马将军，前统十万大军，镇守不管，与小生有八百之交，待我休日前去，定能退得这兵。这不是退兵之计吗？
1: 你有一个好友，他要来了，那就能退兵了。
0: 那过自然。
1: 哎，那你就快点写书。
0: 好，待我即刻
1: 休日。

0: 多夜。
1: 啊，小姐，您的造化可也不小啊。
2: 刘元

0: 可能呢。
1: 师哥，您此番前去，我把你好友一比呀、啊。
0: 比作何来？
1: 绕包子打狗，
0: 此话怎讲？
1: 有去无回啊！
0: 你来怎讲？
1: 哎

先吃，还得罢了，若不然杀鸡秒去鸡犬。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过老夫人。
1: 老夫人受尽了，
0: 请敢大谋将军救命之恩。
2: 老
0: 姑娘，搀扶你家小姐拜谢杜将军。
3: 是，拜谢杜将军。
1: 请敢小姐受尽了，
0: 回房去吧。
3: 是下姐孙安慰。
4: 小姐，你可曾受寂寞？
3: 你哪能说个废话呀你？
1: 阿贤弟，你我分别多年，一同平安苦关，欢度数日。
4: 小弟本当从你，只因尊卑护要将应应小姐。老妇人言道，有人推得这病，便将小弟许配为妻。待小弟完成花旨之后，再往苦关拜。

0: 爷怎么那么认他，不听我的亲事啊。
1: 老夫人，
2: 张先生，你
1: 可曾受惊？
2: 不曾受惊啊。
1: 小姐她
2: 也不曾受惊啊。
0: 日期不然，再请白马将军再次多指上几日日后。
2: 他乃有军务在身之人，怎能久留？张先生，你救命之恩，我也能忘不得的。请先生看范师院机智，我明红娘请你吃酒，你是要来的？
0: 我是要来的呀。
2: 你定要来的？
0: 我是一定来的，
2: 来的，
0: 来的
2: 啊！
0: 这。

好了，方才老夫人是将我搬到西厢寺院安置，明日叫红娘前来请我吃酒。今晚嘛，我就好好的安睡一下，到了明日。

心的。

0: 呀，我们
1: 小娃
0: 红红娘子来呀，
1: 待
0: 我与你开门。
1: 啊，先生，
0: 红娘子，请进。
1: 好的，
0: 请坐哇。
1: 不是呀，坐呀，老夫人，你我哪请你？
0: 你不必细讲，我早已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呀？
0: 一定是你家老夫人命你前来，请我与你家小姐拜堂称

0: 定是这样
1: 讲。
0: 张先生，你来了。
1: 来了。
0: 哈哈哈，进来两成几率，快陪我女儿迎迎成双。
1: 对对，萤火光照东方，成亲，你是可是

0: 唱。
1: 什么腔调啊？
2: 拜见老夫人，
0: 先生也礼。
3: 红娘，
1: 怎么参加小姐去？
0: 看我家小姐去，
3: 参加小姐。
0: 我看我家小姐去。
3: 啊，张先生，昨日救命之恩，我也能忘得的，可被水救不成记忆。
4: 哟，区区小事，
0: 老夫人
4: 何必挂齿？
0: 上下日月大花眼。
1: 啊，小姐，
0: 张先生在哪里？少是你二人见面，一定要拜天地，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
1: 对。
0: 哎呀呀，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你
1: 要喊什么嫂？你给我进来一个。
0: 阿爹母亲，
3: 罢了。
4: 啊，
3: 张先生，请来上座。
4: 这不客气，
3: 老夫人
4: 请来上座。
3: 张先生，请坐。

0: 儿啊，你快与先生慢下一杯。
1: 哟，王夫人，这就不
0: 干了，不干了，一干的，
2: 不干当，不干当。

0: 人，我们也是听官，为何这样的称道啊？
1: 张先生哪里知道，相国在世已将一应许配我侄儿，正恨为妻，老身情愿不吃金箔红绸，请先生领权告恩一位良辩。
0: 老夫人，那白马将军若是不来，小姐岂不被拿个奸人？那是老夫人有当之患。
2: 哎，谁要问你？
3: 什么之过？
0: 老夫人有言在先，有人推得个病，便将小姐许配为妻。如今得病一退，老夫人就会说前言不讲信义，岂不真心乃人之根本？难道说戏弄我张举人不成啊？
2: 哦，有理呀，有理。
1: 张先生，过去真是幸福脾气
3: 啊，怎么不要去了？
1: 你不会吃酒你吃醉
3: 那不吃醉
1: 了、哎、呀吃醉
3: 那

0: 儿子，
1: 对你
0: 对我来，儿子来呀，他不会吃酒，这一吃了就吃醉了啊。
2: 我觉悟二日矣。
0: 好好好，今天的事情我

0: 书信，岂不叫我找顿打吗？
1: 哎呀呀，这边日火是好的。
0: 哎，那我也没法子呀。
1: 到了啊，
0: 到了啊。先生，你会弹琴呐？
1: 小生擅长紫音。
0: 哎，那就更好了。
1: 啊，怎么更
0: 好了？我告诉你说呀，我们小姐她也喜欢琴音，她时常的跟我说，昔日司马相如求做文君时曾弹一曲，名叫什么凤来着呢？
1: 凤求华。
0: 哎，不错，是凤求华。我们小姐每天晚上都要到花园去烧香，这个晚上我呢也可作为哈，你就弹起琴来打动他的心事。我再看颜色形式，再把这封书信再递给他。哎，长也不长，可就看看你的造化了。
1: 我的四十成之后吧，我是重重的
0: 相信。你信我呀？你信我干嘛呀？我姑娘也不是个媒婆，我也不愿意喝你们那碗冬瓜汤。
1: 是爷爷，是爷爷
0: 呀。
2: 今天的节目呢最后还有四分钟左右啊，我们一起来听张君秋先生的一段唱《望江亭》当中的选段。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散板，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压江洋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来说说九江口。这出戏啊，是袁世海先生的得意之作。袁先生呢，他扮演了一位要以一己之力挽回败局的大将张定边。张定边的主公叫陈友谅，他本来呢要和吴王张士诚联姻，然后呢一起发兵攻打朱元璋。不想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设下一计，他给陈友谅派去一个假女婿，骗取了陈友谅的信任。张定边几次苦劝，遭到怀疑，被削去兵权。最后，陈友谅中了埋伏，十万大军几乎覆没。最后还是张定边假扮渔翁，在九江口救了主公。袁世海在这出戏里也是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加入了自己的创新，把张定边这个悲情豪迈的老英雄演活了。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他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是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中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盘是葬身虎口，这伯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怎不令人

老太子马关身穿重孝。

0: 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京剧《游龙戏凤》的片段，正德皇帝由严兴鹏扮演，李凤姐由童芷苓扮演，这个版本也被戏迷们称为童颜版。演出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童芷苓为了提携严兴鹏，在北京、天津、上海演出了3场《游龙戏凤》。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李京剧暗藏

大明一统金山河，龙凤车辇东跨一路，孤王离了引金兵，麦龙镇上秦之都。故大明朕得在位，持孤改装持功，离了太平庄夜宿美龙镇，店家李龙寻金收夜去了，临行之时留下木马一块去踏石刀，若是要茶要酒，将木马儿一向便有人来，不枉独坐殿中，好不闷赏。

0: 后头陈彪大姐本当叫他一声，不他消受不起呀。别吧，一酒未提啊，彪大姐，
1: 做什么？
0: 我来问你，方才巡警守夜的他是何人啊？
1: 他是我家姑姑。
0: 他叫何名字啊？
1: 他叫李龙。
0: 哦，他叫李龙，你呢？
1: 我呀，我是无有名字的。
0: 哎，人生天地之间哪有无有名字的道理呀、啊？
1: 名字嘛，倒有，时间是来，又怕君爷你叫。
0: 为君的我不叫就是啊。
1: 怎么君爷不叫？
0: 不叫啊。
1: 哎，日子我姓李呀、
0: 啊。哎呀呀，我晓得你姓李呀、啊，叫什么？

0: 是顺口答应，
1: 下次不哭，
0: 下次不叫也就是了。
1: 做什么？
0: 我来问你，你们这里卖的都是哪些酒饭？
1: 有三等酒饭。
0: 哪三等？
1: 上中下三等。
0: 上等的
1: 还是不忘官员所用。
0: 那中等的
1: 买卖客上所用。
0: 这下等的呢？
1: 这下等的时间迟来又怕今夜你捉到啊，
0: 为今的我不闹，
1: 今夜不闹，
0: 不闹
1: 就是你们这些

0: 也罢，代步还朝，发放饷银10万，犒赏他们。就大姐，
1: 说什么？
0: 我与你商量商量啊。
1: 商量什么？
0: 你将那上等的酒坊带来我用啊。
1: 怎么，你要用那上等的酒坊吗？
0: 真是。你将那脸儿转了。

0: 啊，放在哪里呀、啊？
1: 放在桌儿上面。
0: 这银子是光的，桌儿是滑的，岂不滚在了地下吗？
1: 滚在地下由我来捡。
0: 哎呀，我怕呀。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上了大姐你的腰啊。
1: 善良我的要与你什么相干？
0: 为君的我心疼呐、啊。
1: 对，我自己都不心疼，哪个要你来心疼？
0: 放下，好，给你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倒舍得，只怕是大姐你呀舍不得。
1: 看这俊爷有些不大老实，姑娘，待我来哄他一哄。
0: 为君的我最喜爱古画。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师爷，在这里哟！
1: 哎呀，被他哄了去了啊！

0: 了，
1: 饿了，
0: 人的就饭，马的草了，
1: 还多呀？
0: 哦，还多，那就送于大姐买花儿戴吧。
1: 多谢君爷，
0: 不成一心。
1: 啊，君爷，请哪？
0: 请到哪里呀？
1: 请到前面的客堂。
0: 哦，要到你的卧房。啊，好好好，哎，我真要到你的卧房。哎哎

0: 倒要轻轻缓缓的，不倒要
1: 快。哎呀哎，就倒是男女授受不亲嘛。
0: 哎呀呀，这波小丫头她也晓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哦。

0: 哎呦，这梅龙镇上好金的门户啊，
1: 遇见你们这样的客人，值得日死。

0: 么怎么打起伪军的来了啊？
1: 你这个人进得进来，上也瞧瞧，下也看看，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只因大姐长得好看，伪军的爱看。
1: 怎么今夜你爱看
0: 爱瞧？
1: 好，这次你就看上一看吧。
0: 哦，大方得很，倒要瞻仰瞻仰啊。好，
1: 再看看。
0: 哦，再看看。哦，好好，就再看看。哎，是越看越好。
1: 再看看吧。
0: 好，我不看了，我看饱了啊。
1: 我若不看，你是我们这里的客人，我定要骂你。
0: 啊，你怎么要骂我啊？
1: 不但骂你，我还要、啊、打你呢。
0: 哎呀呀，魏军的我十世以来不曾叫人家打过，今日大姐要打，打上几下，这又何妨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打呀！
1: 怎么，这也叫我打？
0: 叫你打呀！
1: 好，这次我就。
0: 为何不打呀？
1: 啊，君爷，你要坐牢啊？
0: 大姐打我，我不挠。
1: 君爷不挠。
0: 不挠，

0: 丢了了，
1: 丢也不成了，
0: 茶也不饭，酒也不凉，见我们这位敲敲打打，敲坏了是要你赔的呀。
1: 哎呀，满是是这张桌儿，就是大姐你呀，我也赔呀。
0: 你要赔哪个？
1: 哦，赔你这张桌儿啊。
0: 讲话要讲明白些，
1: 为君的讲话从来是明白的。
0: 多谢诺言。
1: 我来问你，这酒席是何人摆的？
0: 是我摆的，可好啊？
1: 好便好，却少两样。
0: 哪两样？
1: 为君的我喜爱的是红裙系着双萝卜，月里天仙美长模。
0: 哦，原来是红过萝卜，带我与你去了。
1: 哎呀，你转来转来呀、啊。什么红脖萝卜呀，不是那样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哦，就是穿红着绿的姐儿啊。
0: 哦，原来是那穿红着绿的姐儿们。
1: 真是
0: 先前导游，
1: 是今年
0: 被官府禁了，满是无忧，纵然是有这半夜三更，叫我们女孩儿家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啊？
1: 这倒也难怪了。大姐，我与你商量商量啊。
0: 商量什么？
1: 哦，这是为君的酒，烦劳大姐收，斟上一杯酒，去了我就走。
0: 我们卖酒的不管真酒。
1: 你真是不真？
0: 不真。
1: 啊，当真不真？
0: 当真不真。
1: 好，那你把银子还我，我别吃去吃呀。
0: 好，我与你去来。
1: 你转来转来转来转来。你这个人哪、啊、真是个呆傻子啊。你看这酒席被我吃残了，银子在被我拿去，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哎、你那火眼大嘴呀。
0: 哎呀，是啊，酒席被他吃残了，银子在被他拿去，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我那火眼大嘴呀。待我再哄他一哄。啊，金爷、
1: 啊，
0: 你们那里这老鼠是什么颜色的呀？
1: 老鼠嘛，自然是灰色的呀。
0: 嗯，我们这里不同，我们这里是白的。
1: 啊，白老鼠？
0: 白的。
1: 哎呀，这倒新奇的很呐、啊
0: 嗯！
1: 在哪里呀、
0: 啊？哎，那里。
1: 啊，
0: 是那里呀、
1: 啊？
0: 是那里、啊。
1: 在哪里呀、啊？
0: 俊爷。
1: 啊，
0: 在这里。进来用酒吧。
1: 这酒是活人斟的。
0: 是我斟的，可好啊？
1: 照着这样的斟法，满是十杯，就是十杯百杯也算不得什么。
0: 要怎样的斟法？
1: 喏，要斟上这杯酒，大姐你的手抵于我的手，我的手送入我的口。那才能算得你。
0: 我手中有糖。
1: 没有糖。
0: 有米。
1: 有米呀、啊。
0: 为何要我来斟酒？
1: 为君的我就是喜爱这个调调味儿啊。
0: 我们买酒不买手，不斟。
1: 当真不斟？
0: 当真不斟。
1: 果然不斟？
0: 不斟。
1: 嗯，好。取银子来八还我，别出去去。
0: 好，我与你去的。
1: 好，转来，转来，转来，转来，转来。哈哈，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怎样来的吗？
0: 但是做强盗打抢来的。
1: 哦呵，正是为君的我做强盗打抢来的，不
2: 凡事便罢，倘若是凡事，将你兄妹二人攀扯在内，我管教你吃罪不起，
0: 就
2: 不吃了，因此我也不要了，我啊，我要走了啊！
0: 你这个人怎么
2: 商量啊？啊，和我商议商议吗？
0: 哎，我自己口语先商议。
2: 嗯，好啊，你快去商议，我啊，还等着吃酒呢。

0: 啊，哦哦，为君的我这几里不曾跑马涉险，指甲长长了，着了大姐一下，这也无妨紧要啊。
1: 我们指甲也是长的，怎么招不得你呢？
0: 哦，听你直言，敢是来小便宜的。也罢，为君的我胜就一双粗手，大姐要招，招上几下，这又何妨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
0: 招啊？
1: 君爷叫我招，
0: 招。
1: 好日子我就，不招了，不招了。
0: 为何不招啊？
1: 我还未曾招下去的，不招了，不招了。
0: 哦，好好好，来，放平些，
1: 放老实些。
0: 哦，好，放老实些。
1: 好。

0: 国之耻啊，与众是大不相同。
1: 怎样不同？
0: 哦，我只在北京城内，大串串里面有个小串串，小串串里面有个黄串串，我啊就只在这个黄串串里面呢。
1: 如此说来，我倒认识你了。
0: 啊，你认识我？哎呀呀，他怎么会认识我啊？
1: 你是我姑姑的
0: 师母，
1: 大舅子呀。
0: 不是。

0: 开门呐、啊！
1: 门是不开的了。
0: 为何不开呀、啊？
1: 我姑姑回来才开呢。
0: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
1: 今天不开。
0: 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呢？
1: 一个月不开。
0: 啊？他要是这一辈子不回来呢？
1: 一辈子也是不开呀。
0: 哎呀呀呀，这病也不是好啊。亮不亮？我也来哄他一哄啊。哦，李龙哥你回来了。哎呀，辛苦你了，叨扰你了啊。怎么改日再见？哦，好，改日再见，改日再见，改日再见。
1: 哎呀，我姑姑回来了，带我开门。姑姑在哪里？姑姑在哪里？姑姑在哪里？
0: 姑姑在这里哟。好干呐、啊，好干呐、
1: 啊！哎呀呀，你这个人，天天干到后院，后院干到卧房，是什么道理呀、啊？
0: 我要你打发打发我。
1: 哦，原来你是个要饭的花子，带我七千银钱打发你出去。
0: 哦，你转来转来，什么要饭的花子？你偌大的丫头怎么连打发儿子都不懂哦？
1: 懂到懂，我怕呀。
0: 怕什么啊？
1: 怕我姑姑回来。
0: 你姑姑回来吗？有我。
1: 有你。
0: 嗯，有我。
1: 哎呀，有你就不有我了，快些出去吧。
0: 不出去。
1: 哎呀，快些出去吧。
0: 不出去呀。
1: 你当真不出去？
0: 当真的不出去。
1: 我吃去，我要先叫了
0: 啊！你先叫什么啊？
1: 先叫你杀人！
0: 哎呀呀，你看我手中无刀，我是怎身杀人呐、啊？
1: 你那心比刀还厉害！哎呀，快些吃去吧！
0: 我不吃去呀！
1: 你当真不吃去？
0: 当真的不吃去！
1: 我要先叫了
0: 啊！行吧，行吧，行吧。哎呀，蝎子，这个丫头若是当真先叫出来，惊动了相约的包，那是谁将我呈送到官，君臣见面，这成何体统啊？有了，他若有福，我封他一公。他若无福，故往大马走去。刘大姐，你呀，你可认得我啊？
1: 我认识你了。
0: 啊，你认得我是哪一个？
1: 你是大户长的兄弟，三户长的哥哥，你是那二混账。
0: 啊，这是怎样讲话呀？我乃是大明天子朕的皇阿弟。
1: 走开！
0: 啊，
1: 走开！
0: 哦，走开！哦，走开！走开！
1: 你可认识我啊？
0: 哎呀，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呀？你是这梅龙镇上卖酒的丫头啊？
1: 对，我乃当今天子朕的皇帝他的娘
0: 母。这啥你这个丫头啊？有道是龙心有报，
1: 有报先报。
0: 无报呢？
1: 无报看你的现世报。
0: 子大姐

0: 贵何人？
1: 李凤姐，
0: 跪在我的面前作证啊！
1: 前来讨凤来了。
0: 方才你说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是怎么好送你呀、啊？
1: 哎呀呀，你听错了啊！不是，是啊，我哥

0: 怕呀。
1: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姑姑回来呀。
1: 哎，不妨事，我姑姑回来，诺有娘娘在此保驾呀。
0: 有娘娘在此保驾，
1: 真是。
0: 好，如此奉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荀派名剧《卓文君》的宣场，这是1957年的录音。剧中，荀慧生扮演卓文君，沈曼华扮演司马相如，陈喜星扮演卓王孙，费文芝扮演红霄，朱锦华扮演竹影。

0: 姐，容乱未免可真没少操心。又拿咱们新姑老爷说吧，是窦太后的娘家人，他们家有的是势力，咱们家有的是钱，真是门当户对，富贵两全呐、
1: 春丫头，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
0: 哦，心事，小姐，我知道了，大概您是不满意这门亲事吧？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怎么能拗得过去呢？哦，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
0: 是啊，
1: 这两句话不知害了多少

0: 爹爹，你为何这样的烦恼啊？
1: 这将是来恐我儿你烦恼啊。
0: 女儿身长贵重，丰衣足食，我有什么烦恼呢？
1: 就是你妾身一件大事
0: 啊。
1: 儿啊，你不要着急，你那未成亲的丈夫都归他死了。

0: 在大不喜，怎么学起天地来了？
1: 好个不明白的爹爹呀！

开心。

远眺臣子臣不思，就为不忠；不教子王子不亡，就为不孝；不听为父的教训，要将你捉进鬼。

0: 主王孙，你也太的心急了，女儿收与不收，自然在我掌握之中，何必与他争吵？也罢，明日就将他送到豆腐，也就是了。啊，儿啊，你也不要哭了。方才我的话也讲明，由你自便吧。
1: 丞
0: 相，老臣伺候小姐，我要歇息去了。
1: 是了，
0: 正是。老妻早上你娇惯，何必争持非空言？

0: 飘的凤尾腰旗来了。
1: 凤尾腰旗
0: 是？
1: 那是小姐心爱之物，员外哪儿那么大高兴啊？小姐那还生气呢，要告诉他不见。
0: 若是不见，员外岂不恼怒啊？
1: 那就叫他恼去吧。
2: 你哪一个讲话？
1: 小姐，老院公来了。
0: 参见小姐。
2: 你到此何事？
0: 员外在大厅宴客，令我替小姐奉邀请来了。
1: 哎，老伯伯，员外请的是什么贵客呀？干嘛这么铺张显阔的呢？
0: 成都太子司马相如。
1: 哎，小姐，又是那厮。
2: 快些起来。
1: 哎，小姐，要是别人您就不。老伯伯，
0: 你叫的
1: 客来了没有啊？
0: 是客相知相比就要来了。
1: 那你快拿走吧。
0: 我遵命。
2: 快去安排去吧。
0: 是。
1: 哎，小姐，刚才说的那个司马相如是不是您常常提的文雅当代名满天下，您每天读人家文章的那个人吗？
2: 真是。
1: 哎，小姐，听说这个人不但是文雅当代，而且风采超群，还很年轻呢。
2: 嗯，这我倒不晓得。
1: 哎，小姐，咱们何不到大厅屏风后头偷着去看一看呢？
2: 偷去人家，
1: 嗯，
2: 若被外人看见，成何体统？
1: 那么咱们就不去吧。
2: 若是不，
1: 啊，小姐，我知道了。你要是去吧，怕旁人知道；要是不去吧，又惦记着人家的长相如何。这么办？咱们到那儿偷着看看就回来，您瞧好不好啊？
2: 好，就依你这丫头。
1: 那咱们走吧。
2: 真是司马大名九七娘写得锦鲤诗文。

0: 你这丫头往哪里去了啊？
1: 您不是叫我到后院吗？
0: 你为何失了本意？
1: 小姐，您心急，我更心急。可是等人的事情，来不来，不是得由着人家吗？
0: 满座贵重往燕川，青鸾不知夜王人呐。
1: 小姐，且把愁眉展，一封书信仔细观。
0: 自是春风面
1: 啊，你们俩人见了一面，对不对？
0: 心怀解不开。
1: 哦，我也想你，你也想他。
0: 苏日乃人，换陪月中。
1: 小姐，这两句我不懂的了，一定告诉我吧。
0: 崔丫头，你哪里知道？你家相公他将我夜半三更夜奔都厅随他逃走。
1: 本来嘛，您跟司马相公是明珠美玉天上的一对嘛。
0: 此事羞答答，我正好前去。
1: 小姐，天可不早啊，您要拿主意可得快着点啊。您听，都已经听了。

是。

0: 这是怎么样啊？
1: 好欺负我了！
0: 你信不是送到？
1: 您不是叫我送信的吗？
0: 原来知道了不？
1: 我路过前天，员外那儿正大宴宾客，他们商量着把您送到道府，报主成亲，都齐声的喝彩，说点理想。您要是到了道府，外头都知道您是守节立志了。依着我，您到不如跟着司马迁。

什么珍珠宝

0: 走吧，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哎呀，小姐来了，快快请到房中，不要冻坏了雨滴呀。
1: 是我，好奇。
2: 什么闹着玩的？
1: 小姐，刚才您怎么着急来着？这会儿干嘛要害臊啊？
0: 小姐，请。啊，小姐，向令尊举婚之后，被人有死无忌，了计小姐，不想小姐就真过来了。哎呀，欺杀人也，欺杀人也。
1: 问君岂肯赴那月下盟誓，我今此来献供你，不要辜负我痴情啊。
0: 若杜梦不起，北不离家，深夜相逢，两日今生今世，断不负小姐相爱之心呐。
1: 今夜之事，若被我爹爹知道，恐难甘休吧。
0: 不妨，我早有成竹在胸，只因快来春菜。
3: 春菜不春菜，我俩眼睁不开。哎，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早就来了？
3: 早来
1: 了。
0: 是啊，我要伸张，快快整顿车马，我们就要回转成都去了。
3: 哦，回家去呀、啊？好吧。
0: 是，小姐请之后。

0: 小姐。
1: 桂儿哥，
0: 谢谢您，您帮着我收拾收拾行李好不好啊？
1: 干嘛这么客气？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怎么着？往后咱们是一家人了？
1: 嗯。
0: 哎呀呀，日次是来红小爹。
1: 桂儿哥，
0: 你随我来呀。

接下来呢，咱们就从《飞虎山》这出戏里感受一下，要为您播放的是小生和花脸的对唱，叶绍兰扮演安静思，尚长荣扮演李克用。

上相约，救了王七哥，一起起死。

啊。

0: 什么
1: 讲话？我是你二哥秦琼。
2: 啊，你琼我也不服啊！
1: 你要救我就救啊！
2: 了，大家一致上，陛下待我，不要脸。

啊，一堂

0: 弟，俺是兄弟，
1: 俺是高勇，恩爱有情的。
0: 我是你二哥秦琼，
1: 秦琼，俺也恩不问。
0: 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去不了，俺在世上欺将难活，还要联络些好人。

朋友们，刚才我们张克拜师成正太之后，在师傅的培育下，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张克后来回忆说，十几个寒暑，老师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把着我，一字一腔地教，一板一眼地抠，一招一式地传，一出一折地授。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学会了二十几出洋派戏，而且每学一出都及时地搬上舞台，接受内行外行各界人士的检验，也要听人家的批评和指

长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金华演唱的《岳母刺字》中的唱段。这出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李金泉先生和编剧范君红、吴少月在老戏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李先生也把这出戏交给

1984年，在李玉茹的指导下，李占华主演了《青丝恨》一剧。这出戏也是李玉茹根据王奎和焦桂英的故事重新编写的。李占华又凭借这个戏获得了当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的新苗奖榜首。这出《青丝恨》有大段的唱，做工也很繁重。李占华用他出色的表现，让焦桂英这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好，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演唱的《青丝恨》中的唱段。

六月雪得要提一提，这出戏呢也叫窦娥冤，也叫金锁记。之前的这出戏只演折子，后来程砚秋先生编演全剧，所以说这个六月雪也是程派代表作之一。那么为什么叫六月雪呢？说的是窦娥被斩啊，天地寒冤，本来是很热的六月下起了飞雪，所以叫六月雪。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程砚秋先生演唱其中的一段慢板。这段唱呢是窦娥关在牢里和看守门禁的大娘诉说冤情的一段唱，咱们一起来欣赏。

你吧。

今天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袁慧琴演唱的《对花枪》选段。有的朋友说，是不是那一段非常长的啊，有几百句的那一段呢？不是啊，这一段是大家熟悉的一段高波子，空盼望，气难忍，我好心伤，是徐先生来电点播的，一起来欣赏。

0: 冰崎先生在杨门女将当中扮演采药老人，虽然戏不多，但是他的一段新创的严派唱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嘿，

黄桂秋先生的《春秋配》一直被称作是一绝，其中的唱腔非梅派也非程派，而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只要一提《春秋配》，懂行的人会问是不是黄派唱腔啊？由此也可见当年黄派的《春秋配》流行之广，其中一段《蒙君子》更是脍炙人口。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黄小秋演唱这个唱歌。

那崔先生呢，他这一生啊和周信芳大师同台有十余次，时间长的有几年，短的也有几个月，这种经历就使他对棋派艺术感受很深。1949年，高百穗到武汉工作，后来呢成了武汉京剧团的主演，也兼任武汉戏校的校长。他和蔼可亲，一点儿也没有前辈的派头。每当演戏的时候，自己开着摩托车来到剧院，后面坐着跟包的伙计，手里捧着行头，蹭戏的学生们就围上来：“高校长好，高大爷好。”哎，他是笑容可掬，说：“好好好，来看戏了。”一边呢向检票的人点头打招呼：“好好好，都进去吧。”就这样，学生们跟着他一块儿进去了。当年听蹭戏的学生们回忆起这一幕啊，心里还是暖暖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高百穗演唱的《唐僧取经》选段。这个唱段呢，平时很少听到，这是高先生1936年录制的唱片，是在力歌唱片公司录制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王婆你

鼓

椅子上，所以很多老观众说陈少云演戏耐看有味儿，让人咀嚼。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他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王，一路上得一路鼓一声一张亮，一路上秋毫无盼尊威壮，我也曾有发比过三张，想与不尊怀王爷翻江落去边汉王，今日你笑我天亮将。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

朋友们，刚才我们接听的是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这样

呀、啊。

小黄牛。你只要当在两军阵前推阵半场，甚是英勇，风风他为猛烈后者。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和您分享李多奎先生的《行路殉子》。这个人物啊，和这个还朝的太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戏里头的主角叫康氏，李先生把词音和表现人物苍老的衰音有机的结合起来，哎，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李先生是如何来塑造这个人物的。

这出戏是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接下来咱们就来听马先生演唱的苏武的唱段。

做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排演的《打金枝》就体现了对严派的进一步创新。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唱段，由张绍楼演唱。

花红本是大理，你大理。

时针，宣和年四月八，成都调外人，一兵荒招十三，一十二冲。

春来，为娇儿盼得我咽喉情。

请您欣赏杨秀玲演唱的《凤还巢》当中的唱段。

来也很巧，小翠花和她的儿子于世文和她的孙子于万增三个人都是属老鼠的，每代人之间差24岁。咱们先来说说于世文。于世文的本名叫于学文，6岁就演娃娃生，10岁被送到傅连城学艺，排在世字辈，于是改名叫于世文。他是学老生的，是从王喜秀、刘喜义、张连福等人，后来出科之后又拜高庆奎为师，并向钱宝森学身段。1950年他搭程砚秋的班社，长期和程先生合作，也留下了不少录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程砚秋、于世文合作的三击掌片段。

了，要你将平贵这门亲事大罪满学是良心报义，就是不下的金银也任尔般的心。

相爷，三姑娘连牛，老相爷不可动气，怕老相爷伤心了吧。

0: 无有儿媳妇，何无常年有一母？家园
1: 有
0: 丫鬟，哪个敢去传话中？中则何待？

0: 太傅，虽父不才令，太为伯弟何来呢？
1: 虽弟弟命，贤嫔来福。
0: 我贤嫔来福，为的是哪一个啊？
1: 女儿不贫，
0: 我为的就是你，这个奴才。

爷，老乡爷，老乡爷。

刀里的石榴

强强给我。

国力，臣见你为国无三公。

标兵。

0: 我就教得你曹操啊。
1: 好，我不计较于你，今日大宴群臣，你赤身露体，臣何铁痛？
0: 我罗父母一听方显得我是亲切的君子。
1: 你是亲切君子，哪个是浑浊小人？
0: 你

是仙女，烟浊音不纳中音，耳浊音不通时时，口浊音常怀传你，乃是你的心浊音，我乃天下的名士，你将我永为孤立，真乃是养活亲中你桑桑回梦之曹操啊。奸贼，这乃是匹夫之辈也。是你何当敢江山？为什么祸边你栋梁很多年？今夜前为国求仙你应当，我本堂堂的名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温酒两盅间。

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张金秋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当年在北京京剧团工作过的汪曾祺先生说起张金秋在《秦香莲》里的一段二六，这段唱呢是低起，一直唱到我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能够唱到旦角的最高音，那么高还能用扫婉转回环，美听之至。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秦香莲》中的唱段。

是南山上。

0: 当真是厉害，
1: 看吧，厉害。
0: 曹彰，我问你是

南南山的猛虎，哇，很猛，他就是霍修。

话引迟了你的交，这交变怎么样了？

小我，双腿什么时候？哎，老张，我问你，这地。

0: 三太，你那寒山之盟主，长桥的你有万分之分，
1: 万分之分，
0: 他又是何禽兽呢？
1: 他呀，

0: 的伤害，是可以用愚昧的战斧，
1: 用愚昧的战斧，
0: 他因何列在这南海之内？

0: 三臣十三害。
1: 啊，老张，那被害之家有无人去告他不？
2: 被害之家，哎呀，冤啊！

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早年创排的新编京剧啊《孽缘记》当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段《反二黄》的演唱者是李秉书啊，这段冷雨气气寒入髓，我们一起来欣赏。

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严派嫡传严兴鹏演唱的京剧选段。提到严兴鹏，就不得不提他的代表作之一《曹操与杨修》。严兴鹏让观众记住了杨修这位可悲可叹的才子，也让杨修的唱段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严兴鹏演唱的《曹操与杨修》当中的几个唱段。

0: 果不吃，贤妻之所料啊！
1: 我父

好，分享了两则轶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黄正清演唱的《罗成教官选段》，这里面的唱词和我们经常听到的叶派小生的版本有所不同。接下来。

在这样说，要你为什么把冤情困难改变，我不信好的血债，我血也血不成，你不血

说到赵艳霞的名段呢，不得不提《白蛇传》里的一段《灰调中三眼》。《白蛇传》很多名家都演过，但是这段词曲啊是特地为赵艳霞定制的，是1963年田汉先生写词，李牧良谱曲，加上赵艳霞的唱，可以说是完美的合作。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同样来自当年的北京京剧团马谭张求照当中的另一位头牌张君秋先生演唱的诗文会选段。

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蒋木萍演唱的这个版本呢，也是可以说是洋派名家当中啊，可以作为示范啊，作为教材的一个版本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探阳家丙中心大宋福宝》。

子倒太快乐，小了一岁的中了那尖子龙套，家里中饭儿有日太差不退了，两面招一马来到我一杆枪保准家闯去，功劳有老虎儿子你有闯得到，害得我东西沙滩左冲右渡虎壮两群飞存他两个狼山，腿无有量快无有长，寒冰破刀天天跟我这老残身

机恨吧。

段呢还是一段反二黄，但是呢是花脸的反二黄。有的朋友说了，这花脸的反二黄难得听到。没错，这是新编戏《贞观盛世》当中的片段，新潮如浪急翻卷，这是魏征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尚长荣先生的演唱。

起因十日前，因夜进宫在殿前，堂堂一旦皆臣相见，不本情愿，方能风风风火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连着欣赏《站台亭》当中的这两段经典的唱段。

朋友们，欢迎您回到金。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熊云霞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叶绍兰七岁就跟着姑父学戏，十岁考入中国戏曲学校，教他的还是他的姑父如福兰。此外呢，叶绍兰还得到过姜妙香、萧连芳、陈胜泰、严庆林、于振飞等老师的指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叶绍兰演唱的《白门楼》中的一段二六。

小翠花他们家是三代人学戏，但学的都不是一个行当。小翠花是学旦行，于世文是唱老生，孙子于万增学的是小生。一开始啊，家里人不让于万增学戏，但是呢，于万增小的时候见戏就着迷，为了看戏还偷偷的跑到天津，顺便考了天津戏校。父亲于世文不放他走，于是呢，转年于万增又考了中国戏校。父亲于世文见他人小志高，只能任他选择。在戏校里，于万增供小生，师承江妙香、如富兰、陈胜泰、江世玉、卢少全、黄定等名家。毕业之后继续寻师问艺。1972年，他加入战友京剧团，主演了新编历史剧《白衣渡江》，崭露头角，大获好评。这出戏说的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青年将领陆逊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陆逊的唱段，由于万增演唱。

朋友们，刚才我们接听的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选择同样是碧玉簪当中洞房玉产中的两个唱段。当年陈砚秋先生在设计唱腔的时候用了两个男梆子，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一场里头用一个男梆子。不过这段唱腔我们听起来是毫不重复，也是刻画了张玉珍想给新郎官披上衣服的犹豫心情，纠结了三次，最后跨出了这一步。好，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男梆子。

想着谋生生

听裘盛戎先生的一段唱啊，裘先生这段唱大家听的比较少，是《舍命全交》当中的一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欣赏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师主演的《二堂舍子》的下半部分，王桂英由梅兰芳扮演，刘彦昌由周信芳扮演，沉香由梅宝月扮演，秋儿由陈正威扮演。
1: 儿啊，母亲，听说官报是夫人大徒弟，是孩儿大徒弟，这是你就很亲善他
2: 啊。什么啊？
1: 不曾做什么？
2: 先上，
1: 进先
2: 下，
1: 后土
2: 为父母，
1: 两丁二字。
2: 晓得两丁就好啊。
1: 少爷不必多礼，我们再去问人。
2: 再去问来。
1: 儿啊，师傅官宝到底是何人大徒弟？到底是孩儿大徒弟？
2: 这一下就明白了，
1: 我这就明白，
2: 这就
1: 明白。老爷明白何来？
2: 夫人明白何来？
1: 这再问到秋儿，秋儿言答。秦祖官宝是他姑姑大徒弟，他站在一旁手也不曾动啊。
2: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2: 我闻过沉香，沉香言道秦祖官宝是他兄弟大徒弟，他站在一旁连手都没有动啊。
1: 阿老爷，
2: 哎，
1: 据我看来定是沉香大徒弟，
2: 我看来一定是秋儿。秋儿，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儿，乃是刘彦昌，夫妻呀，两人大夫，家园代马。
1: 哪里去？
2: 去到平埔替儿子去偿命了。
1: 老爷来呀，我想秦祖官宝并非梁国禄才大师弟，乃是我王桂英私自去呀将任大师弟丫鬟。
2: 呀，
1: 去到天父替你那儿子偿命。
2: 夫人，听你言来语去，下官倒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2: 沉香两人大夫，叫沉香去偿命了。
1: 大老爷，
2: 哎，
1: 那是秋儿大师的你
2: 秋。也叫他去偿命
1: 了。哎呀，此话怎讲？
2: 不明白的妇人，你讲哪？秋儿回了家来，尊神爹爹，下官与他作居，尊神翁亲，夫人你与他担待。我这仆人的孩儿回得家来，尊神爹爹，下官眼巴巴不敢与他作居，尊神母亲，夫人，他母亲不在，你是晓得的呀。我这有父无母的孩儿，应当去偿命呐。 的儿子在哪边讲啊？

0: 当年三神木送红丹之事就忘怀了我。
1: 不提起三神木送红灯倒也罢了，提起了送红灯令人可恨呐、
0: 啊。他们是恨着铁恨不成吗？
1: 焉能恨着夫人？恨之恨，路过那芒砀山，若被大芒吞吃骨髓，岂不是没有这场祸福了？
0: 哎，这乃是祸福。
1: 祸福。
0: 老爷，乃是祸福。
1: 是啊，既知道祸福是三神木所求，夫人要放命。来谢。讲话
0: 不曾说一个，
1: 句句是梦话，
0: 句句是言，
1: 某处不行，
0: 不敢对。
1: 我这里跪下了，儿啊，你梦听帮你操刀，磕头谢恩，磕头谢恩，磕头谢恩，

0: 是贫富家
1: 万两个孩儿哪里看过
0: 花园草草他去吧，
1: 我有言语嘱咐于他。
0: 母亲有话对。

着你的心。

我单身梦

知

丢。

0: 哎呀，夫人，你民国时来呀？
1: 哎呀，那是一只喜年呐！
0: 你大手的好福。

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九江口当中的一段《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啊，这是袁世海先生的代表作。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也将把《九江口》这出戏重排在舞台上，向大家做展示、做演出啊。这出《九江口》呢，的确也是值得青年的演员来学习、来传承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原版的声音，一起来欣赏袁世海先生的演唱。

哎，是公啊！你此番发兵御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中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盘是葬身虎口，这伯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痛心？

难还，因此上头带着马关身穿苦孝。

0: 们一起来听一张唱片吧。啊，这张唱片是1934年梅兰芳大师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沈头刺汤》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哈哈哈哈哈！啊，这两只龙大人从此天山人头去了，命我背身与你。我看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妇人，你要猜测出我的心思，我说这个人头是真，他就是真的了。你若猜不出我的心思，我说这人头是假，他一辈子也不能落案。你那心中人，要放明白心才好。
2: 啊，汤老爷，请退后一步。
1: 是，你要猜字在家。
2: 哎呀，七岁看唐心这厮就喜我之意，我不从熬夜冤仇厚礼得报，这是变成我去。

师母，在天堂殿上传的诗句，我用手撑了你一把，你那心中就有了梦想。临死时来我拿起，不要乱七八糟的了。

今天首先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梅派青衣董媛媛的演唱。董媛媛也是出身梨园世家，到她这一辈已经是第四代从事京剧艺术了。咱们今天呢就不说祖辈，就说说她的父母亲。她的母亲是旦角名家，是荀慧生先生的高徒，叫尚明珠。她的父亲董文华是李少春、李万春的弟子，有金门猴王的美誉。董媛媛的姨父姨妈也都是名票啊，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呢，董媛媛可以说是从小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11岁她考取了天津戏校，后来又进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1995年她拜梅葆玖先生为师，专攻梅派艺术，并且成为了梅剧团的主演。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您欣赏她演唱的贵妃醉酒选段。

咱们再来听一出徐母骂曹。关于这个戏啊，还有一段轶事呢。当年呢，老旦名家龚云甫和花脸名家郝寿臣经常贴演这出戏。那个时候李多奎还很年轻，还属于是晚生后辈。后来郝寿臣和李多奎合作徐母骂曹，郝先生为了提携年轻人，不但把李多奎叫到家里给他说了龚云甫的路子，而且还要求戏院老板得把李多奎的名字写在自己的前头。郝先生的高风亮节让李多奎感激不尽。更让他感动的是，演出那天龚云甫先生也来看了，到后台给他很多的赞许鼓励，而且还把一把珍贵的折扇送给李多奎。好，故事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听徐母骂曹的唱片，这是1956年李多奎先生灌制的。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张火丁的演唱，给我们带来的是《锁麟囊》当中《三让以一场》中的《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啊，这一个唱段呢，可以说是《锁麟囊》当中的名段之一了。这个主要是叙述当年徐湘玲和赵守贞啊，在春秋亭相遇啊，他们在回忆当年的这一段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张火丁的演唱，在这儿呢也要感谢吴女士啊，来给我们点播的这一个非常好听的唱段。

今天呢，咱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有着江南第一旦称号的黄桂秋先生的演唱。黄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还在电话局当过一阵话务员，后来因为他实在是爱京剧啊，经常去票房，行家就鼓励他，你下海吧。1927年，黄桂秋就拜了青衣正宗之称的陈德林老夫子，成了陈门弟子。他也经常和马连良、余淑妍、高庆奎、杨小楼等前辈名家合作演出。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

好兄弟你不点着欢，今把我娘为母。

手头。

谢谢。

0: 么？上天台，
1: 哎，上天台。

就把我丢开。

0: 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汤元才演唱的。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金华的演唱。王金华是东北人，他是八岁进戏曲科班，半年之后就登台演出了。当年是一边学一边演，天天开锣。他在科班的头两年就学了大部分的老旦戏。后来进入中国戏曲学校，王金华继续进修老旦。他的老师有石青山、徐少奇、孙辅廷、李金泉、王玉敏等人。1960年他才21岁就成功的塑造了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这个角色。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王金华的成名作杨门女将当中佘太君的两段唱。
1: 金华

合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据险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

铁路断，为什么东宝松儿沉身越看越山，地牛那七毛秒算可见。

若得一掷千金，闯入虎口，直奔东南，飞越天险，直到合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则兵不战自乱。

五破万难，起兵按下飞龙山，丁教会。

活孟德的美誉。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就是袁世海先生在群英会当中的一段西皮，这里头有一句：铜雀台已造好，缺少大桥与二桥。袁世海先生在这个当中呢加入了一声笑，哎，这一笑啊把曹操的轻蔑狂傲表现的是非常的到位。好，咱们就一起来听。

叫我一儿是个巧，面做开了关的对呀北呀好，招我这座州啊。

0: 张春秋主演的京剧《朱痕记》当中的几个片段。《朱痕记》这个戏呢，讲述的是唐朝的时候，黄龙造反，朱春登他带叔叔前去从军，朱春登的妻子赵锦棠和他的婆母两个人是相依为命。朱春登上路的时候呢，他的神母宋氏派他的侄子宋成去送朱春登。这个宋成啊，一直是垂涎赵锦棠，他在途中就想暗害朱春登，但是没有得手。他回来之后谎报朱春登战死，这个神母宋氏为了谋占家财，就逼赵锦棠改嫁宋成，赵锦棠不从，就备受折磨。这个神母呢，又将赵锦棠和她的婆婆赶到山中，冒着风雪去放羊。朱春登后来立功封侯，回到家中，这个神母呢就撒谎说朱春登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死去了。朱春登非常的悲痛，他到坟前去哭祭，而且呢是舍饭七日。正好这个时候，赵锦棠和她的婆婆乞讨至此，认出了这个坟茔。朱春登的母亲又惊又痛之间，不慎把饭碗打碎，朱春登就唤赵锦棠进棚问话，因赵锦棠的手上有一个朱痕，因此夫妻相认。继续为您播放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的最后一个部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头呢，两位主持人也将登台演唱，而且呢，登台的演员当中还有反串演出，也有演唱别的剧种节目的，这些节目呢也是难得听到，非常的有意思。好，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欣赏这场演唱会。
1: 下面我们请青年演员徐景根为大家演唱。徐景根学唱的是杨派老生，他的嗓音纯正，讲究韵味。现在他为大家演唱的是杨派名剧

0: 好，哎，达发，戏校的青年教师徐之怡也来参加演唱了。
1: 哦，
0: 他擅长梅派青衣，我们请他为大家演唱一段。
1: 好的，好的，徐老师，你唱什么？
2: 我今天唱一段《十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1: 哦，是不是大家都熟悉的《苏三里两红铜线》？
2: 对对对，就是这一段。
1: 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喽。
2: 不过我今天唱的跟以往有些不同。
1: 怎么不同呢？
2: 今天我唱的是照这个台湾的著名京剧演员顾真秋的唱段来唱一个。
1: 哦，那一定很新鲜了。现在请徐之毅演唱《苏三起解》。

0: 张大发，你这个铜锤花脸该上场了。
1: 好，我们唱花脸呢最爽快，说唱就唱。我给大家唱几句《淡蜜饯》西皮原版。

0: 唱一段，你再唱什么呢？
1: 行了，萍萍，这下你该上场了。
0: 哎呀，你再唱一段吧，真的。
1: 行了，行了，听，下来，请张萍萍给我们唱一段，怎么样？
0: 哟，你不说我还真想溜了。
1: 就你自己忘了，来来，你唱什么？你看，我跟大伙介绍一下，张萍萍她又是演京剧的，又是拍电影的，还拍过不少电视剧。不过他今天到底唱什么呢？那么还得他自己来选择。他是多栖的演员喽，是不是？怎么样，萍萍，你唱什么？
0: 我今天想给大家唱一段《扫心戏》。
1: 哦，月姐，好，你看他又多了一门，来吧。

0: 我不是你的官人，我是你的同人。
1: 我唱的是《夜尽盘夫》中的一段。
0: 好，
1: 新开，没事。
0: 等等。

0: 很精彩，精彩的不得了啊！怎么样？平平，咱们是不是请夏慧华大姐唱一段好吗？怎么样？你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大姐？
1: 我给大家唱一段那个《杨宗保群吟》的娃娃调，反串的小生戏，为大家助助兴。
0: 好好好好，那么我们请夏慧华大姐唱反串小生《杨宗保群吟》的娃娃调。

0: 才那个几位来宾中有人提到，想请李炳书同志为大家演唱。炳书大姐，
1: 我想呢，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联欢会上，许多同志都做了精彩的演唱，我在这儿就不演唱京剧了。我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家乡戏。
0: 啊，您的家乡戏不用说是黄梅戏了。
1: 对对，黄梅戏《天仙配》的选段。
2: 哦，那么你唱七仙女。
1: 对对。
2: 那么还。

0: 这董永呢？
1: 董永嘛，就请玉清，严玉清同志客串。
2: 好好好，
0: 严新鹏了。
2: 最后，
3: 我就来帮腔了。
2: 李炳书、严新鹏二位演唱黄梅戏《天仙配》选曲，夫妻双双把家还。

0: 演唱会的节目就演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
1: 高柏岁还是同龄的时候就已经是挑班老生了，非常不容易。1916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丹桂舞台演出，第一天打炮戏是斩黄袍。当时周信芳先生已经是名角了，他还担任了后台经理这个行政职务。为了鼓励后辈，周信芳还为他配演了斩黄袍里的高怀德。从那次开始，高柏岁就被周信芳的艺术折服了，就想和他学戏，后来也如愿以偿成为周信芳的入室弟子，得到周先生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高柏岁演唱的棋派名剧《追韩信》选段。
2: 听说韩信他去了，不由萧何心内焦，后场阵阵不杀毛，身上了去滚了龙袍，三番两次韩信报，再往朱用为拿条，此番我把韩信招，绝地红心报韩朝，倘若韩信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儿

0: 小子去了。
1: 去了何事啊？
0: 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有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大刺而过呀？
1: 有的有的
0: 有的。
1: 过去嘛，要说是有了。

舍去了数我是要又见月影挂世少，忽然间想起我的肚

但是我是魔，也要追。

相处。有一律之台，官落之批，我乱世抛弃，身来在望，只知门户地位，不知将军其才深落，未见重用，你就一路踏亡，我萧何闻其此事，急忙赶来，将军，请你斩人于世，随我何去？我萧何愿意全家担保，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你还要念在你我一见女人不

这山也无高，水也无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人迹也无，就难。

王将军别激怒，战魂身你莫发雷霆，随我小伙转回城，大丈夫要散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我们的名家名段专辑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张克的演唱。张克呢，他小的时候进入天津戏校学戏，不过呢不太幸运，读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倒仓了，也就是进入了变声期，一连八年呢都没唱什么主戏，以跑龙套为主。有一次呢，他放学回家，路边有一个老大爷在听文昭关，杨宝森先生的演唱一下子就击中了张克的内心。那时候他就想，将来我有嗓了，一定要学杨派。后来回到戏校，张克就主动跟老师说，我想学杨派。老师跟他说，你想学杨派，如果找到程正泰先生来教你，那就是找对路子了。后来啊，张克果真是如愿以偿，成为了程正泰先生的徒弟。好，先说这么几句，接下来来听张克的演唱《文昭关》中的几个唱段。

0: 我可真讨了赏钱。
1: 下面的

0: 去处，偏看一国两身假银不要，再赠他一国两银子，成全他父亲的亲子。
1: 遵命，
0: 收拾你。
2: 快快回去安慰你丈夫，叫他好好家养银子回去吧。
0: 来，就在这镇上，快夸耀吧。

0: 原是要那银子不成？
1: 大老爷，听我诉了一片苦心，听完银子不了，留在你我母亲一辈子万银官人心头下。
0: 哦，世家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阿雅家与我夫妻要登门叩击他的才是吧。
1: 那你兵进国语再去一换不去，
0: 今天哪里知道方才我这命一再旦夕，日今有了这一字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命们就好了。我期待

0: 餐饮又不足，所以你吃一种
1: 铁骨，
0: 这样子吃一种
2: 铁骨。
0: 虽然有氧在身，何必？

0: 难，但不知你的心情如何啊？
1: 实不瞒大老爷女士，小可这病一再三起，我蒙大老爷恩德，千万一不良，身家一条，就等我父亲一不良一死，小可一见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我这病嘛就好了哦。
0: 啊？怎么？
1: 你这边捡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恨就好了
0: 哦，就好了哦。
1: 哎呀，我想通啊，我想通。看想起来，这谁家一番，这银子嘛，倒算的是好宝贝。
0: 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
1: 那他

0: 官再去嘛，也就为足
1: 了。既不愿，何不埋上一个相当的寒虫，教养成人，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
0: 好倒是好，本来恩师的孩童不由不念呐。
1: 只好笑着说，两伙人尽尽全力，希望四川最好看护。若有相当的孩童与大老爷埋葬一个地看护。
0: 好好好，以后再看机会吧。
1: 坚持不到我们回去吧。
0: 好子呀，不远走。

0: 来的呀？
1: 我是刚刚回来的呀。
0: 看不见你的丈夫可曾逃离？
1: 托大老爷的吩咐，这丈夫既逃起了，
0: 逃起了，
1: 哎呀，
0: 恭喜贺喜！
1: 时间时间，告别你。随我便来，托大老爷。
2: 看见大老爷。
0: 好了，唐姑娘，
2: 大老爷来风，二人不敢过。
0: 你就坐坐吧。
1: 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只管你坐下。
2: 别坐。
0: 小孩子虽然年幼，不去理解，
1: 这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0: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的他是的。相公，打扰你，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1: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
0: 哦，你买的
1: 真是，
0: 看不见你买他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1: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与他老爷的呀。
0: 哦，师傅，你送与我的，
1: 真是。
0: 哎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秦观人也。

0: 你的爹娘要打一餐吧。
1: 爹娘来了，手孩儿一把。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见过的吴大爷。
1: 看见吴大爷。
0: 罢了罢了。啊，大老爷，为人离家日久，我要回去了。
2: 呀，相公离家日久，快快的回去。恐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呢。
0: 哎呀，老大爷，
1: 吴大爷，
0: 我来，在你爹爹身旁多听些孝道的差事，我要去了啊。大老爷何时？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
3: 哎呀，这就不敢了，
0: 不敢不敢。大老爷请转，
3: 不见我何时？
0: 明日我父子还要登门叩谢。
3: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0: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
3: 当得的。
0: 去了
3: 去了去了去了
0: 啊
3: 我去了去
0: 了难得呀难得难得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心心有余，家里叫你金子将马扬我
1: 三日。
0: 好，你看，姑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23岁。

官和地理事业不满意，人心不乱，在青州路上天亮难移。

0: 亲生之子，落身之时，落入心肠，又只差红纸一颗，你可有吗？
1: 孩儿，你有？
0: 我不信呐。
1: 见见你的情况。
0: 那男子在哪里？

0: 夸你还是不？
1: 多谢你。
0: 不用谢了啊。恩师，何必归来西府东？今朝葫芦有两空。胡子再把林花闯。他相逢在梦中。
1: 他借给庆庆昨日独自相逢，不是做梦。
0: 哦，什么？不是做梦。
1: 不是做梦。
0: 玉林。
1: 弟弟。
0: 木儿。
1: 伯父。
0: 最威风的蓝牙。
2: 朋友们，刚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梅派名家杨秋玲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大家熟悉的《空城计》啊，这个戏呢说的是司马懿大军杀到蜀国西城，西城当中呢这时候只有一些老弱残兵，局势万分危急，而诸葛亮临危不惧，在城楼上从容抚琴，智退强敌。这个故事啊大家很熟悉，那么这个戏呢也是老生行当的代表剧目，很多老生名家都演过这出戏，而且呢经过历代名家历代演员们的锤炼，这出戏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个版本是由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谭富英扮演诸葛亮，裘盛戎扮演司马懿。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领导第三地要请司马懿，长江第一都是报一城将之，两口不同他娘何人出差，王将军出差何方何物，立立图城上在六啊

人娘子无语，娘你跑山进水，贪心大财，怎么天天在。

太子国娘只存压抑。

0: 边，我是西城门了。今夜在河底城托孤之时，直到高祖燕国起事，中无大用，回不听边地之夜，今日所用马术，举手在前，退去万金。
1: 我大人大姐离西城不远，
0: 来人，好，中进士的老路探兵，司马兵刀难道将我送上北京？

0: 门打开，南方摘刀，司马兵刀，母娘金黄葡萄，威灵自在。
1: 是，丞相吩咐我，
2: 准死不能活。
1: 哎，少说这多不吉祥啊！
2: 这个实话呀，这个。
0: 又来了妖精，低楼放我走。

0: 是老糊涂了。
1: 怎么会老糊涂了？
0: 讲四大爷大兵要死，要该讲四门紧闭，
1: 哎，
0: 反讲四门大开，八成让咱们都送死去，
1: 哎，活不了。
0: 我们他说的，
1: 他说的，
0: 我没原因，他

小人们劳心，想着西城到汉中乃是咽喉的要路，您得拿个准主意

0: 叫神兵啊？
1: 我怎么拿算术也没看见过神兵啊？
0: 你别忙，我瞧瞧去，
1: 仔细瞧一瞧。怎么样？
0: 我火箭
1: 哦，
0: 这十万神兵真是里三层外三层
1: 啊、哦！这里三层外三层，不用说你都瞧见了，
0: 一段没有啊？
1: 对了，许落半天你没看见，
0: 看不见呢。
1: 干脆咱们还是听丞相的。
0: 对了。

0: 探马报道，西臣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臣能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
1: 是。
0: 一呼令。

谢谢。

0: 道什么，只可量出世以来冲分弄天，后队三飞天队兵持四十里之去去
1: 别闹别闹，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与大兵兵临城下，黑老虎用空城之计将他杀走，他必然回来。老将军快快接上你的司令大马。

降龙阁中有驸马传。

Thank you.

0: 原来你不欠人他的
1: 马老龙。
2: 康先生的成功除了天赋，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苦练。几十年来，康先生碰到演出的邀请是从不推辞，不管是本剧团派遣的角色，还是外面剧团热情相邀，都不计报酬欣然前往。就连业余剧团、票房剧社自娱自乐，只要喊上一声，康先生都很乐意到场。他是抓住一切登台演唱的机会，也锤炼出一条铁嗓钢喉。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康万生演唱的《审判红》场段。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二进宫，这是生旦净三个行当同台飙戏的演唱，李维康扮演李彦飞，张学金扮演杨波，李长春扮演徐延昭。

配弦段。黄先生早年宗陈德林陈派的路子，后来呢，他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黄派唱腔。离开北京、天津，南下到上海，他也是飞升江南，一出《别宫寄江》获得了江南第一旦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欣赏黄桂秋演唱的《别宫》中的唱段，其中扮演吴国泰的是李圣泉先生。

与你同当，有敌国之仇，闯天人死不能不认，你还记他责任。

0: 断的为娘陪儿到江边。
1: 来听花莲为您选播的是来自天津的秋派花莲邓木伟演唱的大宝国选段。大宝国当中，太祖爷坐江山，风调雨顺，这是听众张先生点播的一段儿皇，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面呢，我们请江苏省京剧院著名的江派小生杨小青先生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他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尖酒令》中的一段二黄成套唱腔。几年前，于振飞先生呢，曾在我们电台录制过这段唱，也是尤继顺操琴为他伴奏的。杨小青先生呢，曾多次来上海演出，尤继顺和他有过几度愉快的合作。好，下面就请听杨小青先生的演唱。

八大锤这个戏得说一说了。这出戏呢又叫做王佐断臂，也叫断臂说书，这是说岳演义当中的故事。这出戏说的是岳飞派了四位善使双锤的大将和番邦的陆文龙对战，四个双锤也就是八大锤，这四个人呢都败在陆文龙手下。岳飞帐下有个叫王佐的人，他知道陆文龙的身世，准备去劝降。为了混入敌营取得信任，这个王佐不惜砍断自己的手臂，后来混进金营，通过说书让陆文龙知道了自己原来是宋营大将陆登的后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佟祥林演唱的八大锤选段，这个说的就是王佐在断臂之前有一番激烈的心理活动。

0: 是广播，我也想听。
1: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杨春霞的演唱。杨春霞祖籍宁波，她在上海出生，十一岁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昆大班。当时她跟着朱传明、方传云、沈传芷几位传字辈名家学昆曲。十六岁那年，她被调入京剧班，是从严慧珠、杨婉农、魏连芳等人。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的《望江亭》选段。

0: 都非常的擅长这一个剧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玉敏在《徐母骂曹》当中的一段唱念。
1: 我有一句言语，你听。

0: 老实人久闻算得，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敬皇帝之玄孙，去圣下士，恭喜大家人，一起欢愉四方，人生著于天下，对皇统
1: 得走，
0: 不自招呼，无不称他为人人君子，当世英雄，超群豪杰。我儿若果不知，正是日遇得水，地遇贤良，乃我虽是三代宗亲，万千之幸。然而我对脱名汉相，实为汉奔子，乃怀谋朝篡位之心，怀臣下旨乱权之计，迁都一家三千六里，西天舍猎，东关无不切齿，如迷恨未无力，明是心寒，杀他一语食草，众臣吃累，甚而以贵非女功业，把真是为儿媳，种种谋逆是张明招住，史上三尺捅死，唯有不想杀了日头，十二之路，八个之心，罪恶之功。如今有离间我儿的之意，还犯刘备之谋臣。

0: 朋友们，刚才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木柯寨招亲的片段，其中穆桂英由梅兰芳饰演，杨宗保由姜妙香饰演，木瓜由孙胜武饰演。
2: 就要杀他了，我得这个木棒。
3: 有。

0: 就这么跟人说呀？
1: 啊，不是这样说，怎么样说呀？
0: 哎，
1: 快吃啊！
0: 是啊，
1: 你倒是快着点啊！
0: 是，你瞧我这不是去呢吗？这我怎么？带这位小将，既然在秦，你愿意活着啊，还是愿意死啊？
1: 是命。
2: 俺既北秦，要杀开刀，何必多问呢？
0: 行啊，你真不含糊啊！姑娘，我问来了。
1: 问来了，怎么说？
0: 他说愿意死。
1: 怎么着？他愿意死吗？
0: 哎，对了，愿意死。
1: 素花，
0: 哎，
1: 你再去对他说，你说可是活着呀，好得多呀。
0: 哈哈，你说是怎么了？他既愿意死，干脆拿刀把他杀了，何必跟他问这些话呀？
1: 哎呦，闹了半天，你感情不明白我的心思啊？
0: 哎呦，您的心事我哪能知道啊？
1: 没用的东西。
0: 嗯，
1: 站远一点。
0: 是，
1: 我自己去说。
0: 哎，你早这么说多省我的事啊。
1: 这个将军独有一言奉上。
2: 有什么言语？你快快讲啊。
1: 我因为尊敬将军，乃是忠良之后，英雄出动，武艺超群，我有意分你爵位过年之好，不知你可是愿意不愿意？你如果允许我的婚姻之事，我是协同家小，带着祥龙木一通祥送，你看好啊还是不好呢？
2: 我那元龙之子岂能要你这三口之女啊？
1: 他说什么？
0: 我没听见呢。
1: 他说咱们是三口之女。
0: 哟，这句话可把您给骂苦了。
1: 他也不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情啊。
0: 啊，您跟他道就道就啊。
1: 对了，说个是听听。
0: 啊，总得跟他说说。
1: 这个将军，你说我是三口之女，你听我告诉你，听我父当年也曾在朝为官，只因奸臣当道，故此隐居山林。他也是出于无奈，自古道蝼蚁尚且贪生，人儿岂不惜命啊。你纵然不怕死，我把你给杀了，但是你死后啊，还要落一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2: 安静一死，不算为国尽忠，岂不前来盗墓，乃是尽弃孝为盗，何言不忠不孝？来来来，你速速将俺杀了吧。
1: 讲不多理，
0: 可不是吗？
1: 再说他几句。
0: 哎，那您就再说上几句。
1: 我说这个将军，你听我告诉你，现在呀，休送征战正是用人之际，你若死在我的山寨之上，宋营没有降龙墓，不能破那天门阵，一旦败在休邦之手，请问您的宗在哪里？就是那老元荣不能替国家扫平贼寇，把你杨家四大的英名一旦付于流水，请问哥哥 您的孝又在何处呢？
2: 啊，
1: 依我相传，应是我的亲事，我便虚空家小归乡送迎，帮助将军破了天门阵，保平贼寇，保定大宋一统江山，那个呀才算得了是忠孝双全呐。我说的这话呀，我说将军你要再思啊再想。
0: 有理啊有理。

0: 去差事，
1: 你瞧我这八字不像了。

0: 相往哪里去
1: 了？哎，你别提了，二人见你被擒，放火烧山，是我用分火战两火三回，让他们这阵也就逃回了宋营去了。
0: 倘二人回去军旗不帅，宋营第八军前来要战，如何是好啊？
1: 不要紧的，都有我嘛。路过听令，
0: 来，
1: 带领二十名喽啰去到山下打探宋营动静，不得有误。
0: 我的是。请岳父起来带我拜一次。
1: 这个，我爹爹往蓬莱岛游玩去了，待我休息出去，请他老人家回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您欣赏老生名家王少楼的演唱。王少楼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祖父是一位旦角演员，父亲是武生演员，叫王玉楼。他的姑母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夫人，叫王明华。8岁那一年，王少楼拜张春燕为师学戏。为了培养他，家里头还请了李明玉、雷喜福、李鸿春等前辈名家来教授他各种老生戏。他的父亲也教他练武功。可见王少楼小的时候为了学戏啊，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王少楼1932年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珠帘寨》的唱片，王少楼一个人演李克用和程静思两个角色，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个唱段呢，选自于《四郎探母》，这是李多奎先生演唱的佘太君的唱段《一见娇儿泪满腮》。这个唱段呢，是一张唱片录音啊，是1936年李先生在贝开唱片公司灌制的。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张唱片。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呢，首先要为您播放的是花脸名家康万生先生的演唱。康万生呢，他出生在东北，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天津。天津我们知道戏曲氛围是很浓厚的，票房也多。康万生小的时候总是盼着到周末就可以去票房听戏唱戏。12岁那年，康万生考上了天津戏校，他的老师包括有刘少峰、张福坤等等。康万生天赋高又勤学好练，入校40天就参加了汇报演出，得到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赞赏。后来进团之后也多方求教，向前辈名家夏运龙、王正平、李长春学习，并且拜方荣祥为师。接下来咱们来听康万生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严派的《上天台》。不同流派的《上天台》唱法韵味都不尽相同，严派呢注重在音韵学上下功夫。这个唱段里头有一段大垛句，唱的是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好，接下来我们听严兴鹏演唱的这个。

天三月三日啊三日。

家往后的来去，你哪里就流泪？

们呢，俺家莫小安。

与朝贺娘娘。